0: 啊，对，不红，
1: 对，
0: 你看，他假的，我说，
2: 那就去叫地价呗，
3: 叫地价了，
2: 哎，叫地价呗。什么地位哇乌位我搞乌位个地位
3: 哦对嘛我觉得
2: 个地位哦地下来个好价位

0: 甲底玻璃掉，啊，对无？
1: 出玻璃，
0: 哎，假的，我操！
2: 嘛，就吃的，吃地价的，
3: 吃地价咯。
2: 哎，吃地价的，什么地的，瓦户的，我搞户的，搿地的。
3: 哦，地嘛勿是。
2: 搿地来哦，地下来个好价的，蛮少，也高蛮大。
3: 哦。
2: 就打回来的，啊，这蛮少。